中的脂肪和糖分变得不容易吸收，而菊糖到了大肠也能够增加肠道好菌，而好菌会制作物质帮助抑制三酸甘油脂的合成。日本畅销健康杂志指出，菊糖还可以成为刺激肠内分泌细胞的短间链脂肪酸，产出各式各样的成分，包含能够促使胰岛素分泌的 GLP-1， 能提高血液中的胰岛素浓度，降低血糖值，对于预防糖尿病也有大有帮助。日本西九州大学制作的菊糖含有量蔬菜排行榜，第一名是大蒜，第二名是牛蒡，第三名洋葱，再来是芦笋、莲藕、南瓜以及山药。实验中让三酸甘油脂超标的47岁女性吃前三名的蔬菜，并且控制过量的碳水化合物和饮酒，一天摄取菊糖10公克，连续5天之后，数值从152毫克降至139毫克，回归了正常值。

有固定服药习惯的人应该都常听说，吃药时不能吃柚子，因为会产生交互作用。林口长庚风湿过敏免疫科医师在脸书表示，药物之间的交互作用可能带来益处，但也可能造成负面效果，建议服药前先详阅药品说明书或药袋上的注意事项，或者是直接询问医师药师，并且遵照医嘱服药。如果有出现任何不适的现象，务必尽速回诊。医师指出，当一个药物的作用被另一个药物、食物或是其他物质所改变，进而产生药物疗效变化，这种现象称为药物交互作用。像是维生素 D 可以帮助钙质吸收，因此两者非常适合一起服用。然而药物交互作用并非全部都是正面影响，药效可能会增强或是减弱，影响疾病的控制或是增加身体的负担。像是免疫抑制剂与柚子一起食用，会加重药物的作用，可能因此出现恶心、头痛、血压高、肾毒性等症状。此外，随手拿起饮料搭配药物一口吞下，也要小心副作用风险大增的可能性。医师提到，药物、维生素、保健食品成分容易与饮料产生交互作用，影响药物吸收，还可能引起其他的副作用，增加身体代谢的负担。制药应该以白开水一同服用，如果不喜欢药物的味道，也可以吃颗糖果来掩盖药味。 But first of all, please let there be love.

台湾人爱喝饮料，手摇店甚至开得比便利商店还多。许多人怕胖，可能会选择无糖饮料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无糖饮料的代糖比喝纯水可能增加 20% 罹患心脏疾病风险。根据 CNN 报道，研究发现，每周喝2公升或是更多的代糖饮料，相当于每天一杯中等量，与不喝的人相比，患有心律不整的风险增加了 20%。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健康中心心脏病学副主任格雷戈里·马库斯博士表示，心房颤动会导致血栓、心脏衰竭，并且会增加心脏病、失智症和肾脏疾病的几率，而且这些都可能是长期的风险。患有心房颤抖的人通常会有胸痛、心悸、气短和劳累等症状，但是有些人可能没有症状，是个无声杀手。一旦发现，可透过药物治疗、改变生活方式、必要时进行手术来减缓或恢复心脏的症状节律。博士补充说明，年龄是最重要的风险因素之一，随着人口老化，这种情形会越来越普遍。研究发现，喝同样数量的含糖饮料，每周约2公升，会使得心律不整风险增加 10%， 而喝大约4盎司的纯果汁不加糖，例如柳橙汁或是蔬果汁，则会降低患心律不整风险 8%。 美国心脏协会营养委员会成员克里斯·埃瑟顿也指出，水是最好的选择，应限制或避免无热量和热量的饮料，用水代替无糖汽水和加糖的汽水，是减少心房颤动的风险的最佳选择。 Please let there be love.

这是民本一代一日救了千幸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。两首台语歌，龙千亿的较重要，啊个陈小霞的棒风吹。

两首霓虹舞打，北斗三郎的流转，啊个歌川二三子演唱的二三子的铁炮节。咱

各位听众，咱今日吼先来介绍迄、那个蒲公英啦，嘿，蒲公英的迄个功效了吼。蒲公英吼，伊主要迄个功效是迄个清热解毒的吼，利尿消肿吼，啊个拨肝利胆吼，啊个迄个促进消化。

因迄个热毒引起的迄个炎症吼，像讲脑疼啦吼，吼乳腺炎啦，啊个湿疹吼，啊个会当帮助降低血压，促进代谢。好，咱讲伊主要迄个功效啦吼，蒲公英主要迄个功效。第一点吼，就是清热解毒了吼，消炎止疼。一点咧应用伫个治疗迄个热毒感冒啦、脑痉疼啦。流行性的感冒啦，啊个乳腺炎啦吼，伊会当有效吼减轻迄个炎症的反应。好，第二点吼，伊会当利尿消肿，会当降血压。因为蒲公英有一个外号吼，做天然的利尿剂啦，天然的利尿剂吼，有这种这个外号啦吼。伊会当排出吼，解出来遐迄个水分啦吼，所以伊会当改善迄个下肌浮肿、下肢浮肿吼。因为伊个食的含量足高的吼，所以伊伫迄个伫个利尿的时阵吼，会当避免迄个低钾血症了，就是迄钾迄个含量吼上低迄种低钾血症，所以伊会当帮助吼调节血压吼，有这好处了吼。好，安尼咱即卖休困一日来听歌了吼，咱来听迄、那个北斗三龙的流转了哈，阿个歌川哈，歌川也迄个二三子的铁炮姐哈，两首霓虹舞打。

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。好，各位听众，咱继续来介绍迄个蒲公英啦，哈。咱拄只介绍伊两个迄个三个吼，三个迄个好处，今麦讲第四个啦，哈，第四个好处。哦，第三好处啦，伊个第三好处就是保肝利胆啦，因为伊会当吼促进迄个胆汁的分泌啦吼，会当帮助迄个肝脏来排毒吼，所以会当改善肝热引起的迄个目赤、肩痛啊、个口臭吼，嘴渴啊、嘴渴即个症状啦吼。咱即摆讲第三个好处啦吼。第三个功效吼，就是促进消化，因为含有迄个苦味的物质吼，一旦刺激迄个消化液的分泌了吼，一旦改善迄个食欲不振吼，啊个消化不良的问题，伊所含的迄个菊粉吼、菊粉吼，对迄个肠道健康有帮助。好，咱今麦讲第五个好处了哈，第五个好处就是抗氧化啊个美肤吼。抗氧化啊，个迄个皮肤吼，佫较水吼，美肤。因为伊有丰富迄维生素 C 啦吼，啊个抗氧化迄个物质啦吼，所以伊会当维持皮肤的弹性吼，啊个改善迄个痤疮这个皮肤的问题啦吼。好，安尼好，安尼即摆哈，继续来听歌，所以去。听国语歌啦齁，个人的我要你的爱。

好，咱即马吼继续来介绍迄个蒲公英吼，伊的迄、那个食用的方式啦，使用的方式啦吼，有三个方法。第一点吼，就是泡茶啦，饮用啦吼。泡个大迄个蒲公英的茎啦吼，还是伊的叶啊吼，直接吼用个烧水来冲吼，来冲泡来啉。好，第二个方法吼，就是凉拌啦，是用菜啦。伊个幼叶啊，吼，会当洗清气吼，会当凉拌啦，吼，会当摕来炒啊，是来煮汤啦，适合春天来食用吼。好，即卖第三，使用方法吼，就是外用浴洗啦，洗浴啦吼，就用洗吼。你甲煎汤了吼，迄、那个带状疱疹啦吼，还是皮肤炎啦吼，你伫个化验的所在吼，煎汤了吼啊。用个汤来洗，吼，直接来洗迄个发炎的所在，安尼嘛使，吼，迄个外用洗浴，吼，这个方法啦，用洗，吼，好，咱今麦讲伊个迄个注意事项，哈，啊，注意什么代志？啊，个禁忌是虾米啦，哈？第一点，吼，迄贴一片寒的，哈，啊，用啊特别注意哦，因为迄个蒲公英，哈，伊个性寒啦，哈，比微虚寒，用虚贴一个人，哈。当地的应用可能会引起那个漏塞啦哈，不多无爽快，即个竞争啦哈，啊特别注意。好，即卖第二个要注意的，就是讲无适合讲过量啦哈，啊是讲当地应用吼。一礼拜建议是用啉差不多三四遍左右啦哈，你若过量吼，会去伤到阳气吼，伤到阳气。好，第三点吼，过敏反应。因为少数人吼，有一部分的人啦，少数啦哈，对迄个蒲公英吼，诶，迄个过敏咯吼，那过敏的安怎？诶，出现讲吼，会痒啦吼，有诶红斑安尼啦吼，

这就是贵宾的反应。好，现在讲第四个要特别注意的事项了哈，就是忌讳阿妹啦哈，还是吃药啊哈，啊注意，因为蒲公英哈有降压的作用呢，所以讲忌讳阿妹哈会缓解哈，还是等你吃迄个利尿剂啦哈，还是吃迄个降血阿妹药的人哈，啊特别注意哦哈。要加进前吼，上个是问一下医生较保险的吼。好，安尼今日人哈对于蒲公英的介绍吼，咱讲即卖哈做一个迄、那个抗战了吼。咱即卖继续来听歌。

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，咱来做一个结束。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，再会，拜拜。

0: 当婴儿嘛，爱当娘。这把一从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，别个来出事，有娘就出事证明，阿个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娘。车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，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，阁会提高警戒，小心诈骗。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.gov.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。财政部关心你，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。
1: 哎，你怎样不？昨天附近有火灾呢。
2: 灾呀、啊！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，灾情才没有扩大。
1: 助警器还是响啊？
2: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，当有火灾发生时，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，提醒快快逃生。所以讲吼、哦，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。
1: 哦，原来是安内哦，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。
2: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。
3: 全民节水到点来，轻松节水三步骤。
4: 第一步，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，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，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。第二步，定期检查用水设备，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，资源不浪费。第三步，水资源再利用，动手做回收，减少自来水用量。
3: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，让行动不只是口号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5: 下课啊，也唔走哦。
6: 我咧到李林啦，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。
5: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，有机会无？
6: 有啊，咱做伙来报名。
7: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，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，和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、甲 NPO 建设，也有专业津贴，也是薪水会使提。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。以上广告，教育部提供。
8: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，二台八五五千赫，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25-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9: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，请继续收听人生铁盒大千世界。

食赤，甜目食血，含咬的人做伙学一寡好模样，甲歹人斗阵染着一寡歹步数，人生脱落。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，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，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。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、人生的经验、社会学，做事业的参考，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。欢迎收听批评指教，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。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。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，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，咱可以电话联络，电话是4060-633-1241，4060-633-1241。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。再过来讲刷落去。